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胆小鬼是梁咏琪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可以说是梁咏琪将音乐想象成了生活，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音乐里也会有所感受，来一起分享梁咏琪的喜怒哀乐。这张专辑请到李思松、张洪亮为制作人，而姚若龙、李思松、陈小霞、潘协庆、石方等人为梁咏琪量身定做词曲。这张生活纪实的音乐写真，轻快明亮的色彩，快捷奔放的 rock， 柔情温馨的 love， 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似看着梁咏琪的情绪在空气里呼吸，面对最真实的生活。胆小鬼是很有特点的一首歌，描述了两个人有一点点小暧昧，却又没有确认恋人的关系，但是在一起很舒服的感觉。歌曲本身轻快的旋律和歌词，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初恋的那种甜蜜感受。梁咏琪朴实质朴的声音，瞬间带我们回到那个单纯的年代。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生命。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身

话到嘴边却未能言，留下落寞的一双眼，想你的昨日真挂念。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3: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2: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梁咏琪《凹凸》。《凹凸》是梁咏琪经典的国语歌曲之一，也是梁咏琪最深入人心的作品。其实梁咏琪本人最初并不太清楚这一点，他在接受娱乐采访时，主持人经常会列出他的一些歌迷喜欢的歌曲，其中《凹凸》每每排名前列。对此他常常会表示很惊奇，因为这首歌曲最初并未作为主打歌进行宣传，甚至没有拍正式的 MV。 但是《凹凸》就像梁咏琪很多经典作品一样，慢热、耐听、隽永、感人，也许不会在第一时间抓住你的耳朵，但是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心灵的共振，感受来自心底最软的感动。好的歌曲并不单是一时的大红大紫，而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萃取，经得住无数遍的感动和传唱，破茧成蝶之后绽放出最美的花火。梁咏琪的声音条件不算太好，但是她很会用情感来歌唱，在她的歌曲中有质朴，有坚持。这首歌到现在还会有很多人来怀念，每每听到都会感慨万千，独自伤神。日子过得好辛苦，想走的路还是有点凹凸。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一夜长大是梁静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由李宗盛、梁百钧、光良操刀制作。整张专辑主要以记录概念的方式，以20岁的女孩初恋前后的心情为背景，用这首歌曲传达了新兴人类的爱情真实想法。当年乐坛大哥李宗盛亲自签下了新生代歌手梁静茹，以一夜长大带来初恋女生的心情，传递新兴人类对爱情的看法。然而这首歌对李宗盛来说可以说是一项挑战。

0: 因为善于描述成熟女性心境的李宗盛，这次面对的是一个20岁的新时代的女生，不论爱情观、生活态度，都跟以往的作曲对象很不一样。因此，他花了2年的时间来写出了这首《一夜长大》。梁静茹的音乐以抒情淡雅类为主，同时包含轻快、摇滚等多种音乐元素。她的声音温暖而有磁性，她是用心和内涵去歌唱。今天来听梁静茹早期的作品《一夜长大》。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有

0: 愿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留情。
2: 可惜不是你，是由曹轩宾创作的一首歌。一开始没有歌手愿意唱这首歌，是因为他的音调太低了。2005年，梁静茹虽然已经走红，却一直苦于没有找到更能表现其独特声线的代表性作品。最终在两人共同的朋友的推荐与撮合下，梁静茹特意向曹轩宾私人定制了一首歌，曹轩宾便把这首歌曲给了梁静茹。当梁静茹初看到《可惜不是你》这首歌曲时，就为歌词里的“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过却走失那路口”而伤感不已，于是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思路》当中。歌词描绘了一次重逢，一个熟悉的语气，一段温馨的回忆，一条走了一半的路，陪伴到最后的可惜不是你，浓浓的痛惜之情透过梁静茹感性的声线，真音假音的黄金搭配，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唱出了天下有缘无分的都会男女心情。整首歌曲旋律节奏优美，快慢相符，轻重有致又有层次感。最主要的是梁静茹在这首歌曲当中真假音的完美结合，更是动人之处。
3: 这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相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仍深信幸有你，情意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恋春风。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

0: 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的时候，郭富城在台湾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专辑一出，狂卖了9白金，并且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凭借同名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这首歌也让郭富城红透了大江南北。现在再提起来这个当年的偶像歌手，也会觉得郭富城本身就会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到今天的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

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又见炊烟是著名的华人女歌唱家邓丽君演唱的国语歌曲，收录在她1978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情更美丽》当中，是邓丽君流传较广的国语作品之一，后经众多华语歌手翻唱。1995年，香港歌手王菲在她亲自命名的邓丽君纪念专辑当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邓丽君的音乐结合东西方音乐元素，将民族性与流行性相融合，创造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影响了很多后世的著名歌手。气声是邓丽君的一个重要演唱特征，在这个基础上，她形成了独特细致、变化微妙的颤音和具有个性特点的气声。她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戏曲中注重出字、归韵、收音的咬字过程，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清新明丽、优美流畅、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她的嗓音温婉、圆润、细腻而不失韧性，音域宽广，演唱时各声区过度自然，声音连贯统一，几乎听不出任何换气的痕迹。对不同歌曲的曲调和节奏规律的把握，音色的琢磨，力度的强弱对比，感情的收放等方面，邓丽君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即使是一句小转弯，她都处理得精细适当。今天一起来重温邓丽君《又见炊烟》。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
2: 时光回转到1979年，导演李行把钟镇涛、林凤娇带到三义这个以木雕闻名的小城来拍摄电影《小城故事》，想为这部电影配上主题曲，于是找到翁清溪负责主题曲的配乐，作词人庄奴写下了歌词。在选择歌曲演唱者的过程中并不顺利，最终作曲人翁清溪向导演推荐了邓丽君，果然邓丽君不负众望，将这首曲调平常的歌唱得充满魅力。在《小城故事》中，邓丽君音质纯净，音色美如彩虹，塑造出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婉约形象。歌曲甜美中有些忧郁，温柔中蕴含着活力，充满着摄人的魅力。这首原本描写台湾鹿港小镇的歌曲，因为邓丽君甜美以及非常具有江南水乡画面质感的歌声，从而被很多歌迷所喜爱。邓丽君对这首歌曲演绎的那种温婉清丽、典雅多情的风格，可以说达到完美的境界。虽然这首歌被很多歌手所翻唱，但是邓丽君这个版本仍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86年，邓丽君邀请台湾词作家申芝女士为她创作歌曲，歌曲收录在她最后一张专辑《我只在乎你》之中，于1987年10月1号发行。录制国语版本期间，邓丽君正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使腰部疼痛，但是她仍然以高水准完成了整首作品。《我只在乎你》是一首穿透时空的歌曲，总是能够深深地温暖和打动人心，让听过的人被醉人的柔情所征服。任时光匆匆流去，记忆里依然是那张甜美的笑脸和完美的歌喉。邓丽君生前也曾表示自己唱过无数的歌曲，但是这首《我只在乎你》是她最钟爱的作品之一。这首歌也是邓丽君准备退出歌坛做回自己的宣言，可惜因为表达的隐晦而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歌曲里的那个你，虽然从表面上看是那个心爱的他，但实际上指的却是歌迷。一首简单的情歌却能赋予它不同的内涵，同时又不减情歌的魅力，这其实也正是邓丽君的魅力。邓丽君的歌声能让听众产生共鸣，渗入到人的心底，能让人有共通的深入浅出的感觉。邓丽君的歌很有中国的韵味，这种韵味是汉语的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音乐特色。今天来回顾这首邓丽君最钟爱的歌曲《我只在乎你》。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一生何求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这首歌的原版是由王文清作词和作曲，王杰演唱的《惦记着一些》。据说陈百强一次在出租车上听见了这首王杰演唱的国语版，便被深深的吸引住，于是他萌生了演唱这首歌曲粤语版的念头，最后由潘伟源写成了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歌声留下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记忆，那是粤语歌曲的黄金时代，他的歌曲朦胧而略带伤感，平淡而耐人寻味，如秋日之大海，平静中蕴藏着巨浪的力量，激荡之后又重归祥和。今天一起来重温陈百强《一生何求》。
4: 冷暖哪可休，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89年，陈百强参加一个音乐节，他请当时著名的作曲者周启生给他编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于是周启生特意为偏偏喜欢你编了一首新的曲子。陈百强很喜欢这种中式的小调，在这首偏偏喜欢

泥里，陈百强的歌声中包含的那份抑郁与苦涩情绪给人印象深刻。同时，这首作品的编曲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民乐的乐器，如笛子、古筝等等，让听众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这首歌也不仅仅是一首单纯的情歌，陈百强也会说，这首歌曲就像周启生、陈百强兄弟情的一份纪念，寄托追思之情，让听者潸然泪下。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我们又要把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念亲人这首歌是由杨继兴所作的词曲，收录在陈百强1981年《有了你》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温馨而又情真意切的歌。很多人说

在90年代初听到这首年轻恩的优美动听的旋律和陈百强深情的演绎，扣动每一个人的心弦，也是一首献给妈妈的歌。都说妈妈是那个搭乘了时光机器来到我们身边却再也拿不到回程票的人，她的背影会消失在路的转弯，就又用背影来告诉你不要去追。陈百强每次唱到这首歌都说要把这首歌送给亲人和朋友。念亲恩是要记住妈妈的爱和情谊，陈百强深情的演绎也让人湿了眼眶。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拖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陈百强是198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之一，被视为香港第一代偶像歌星。陈百强演唱的歌曲并不是一味的追求青涩的泥土味道，他注重旋律、和声及演唱等细节的协调，而方向上则是强调唯美和精致，因此在清新的基础上也给人一种细腻的感觉。从首张专辑里的单曲《恩情》到《今宵多珍重》，与陈百强口中听到如此复古的情调，自有一种穿越式的别样味道。后来他签约百代唱片，开始唱一些忧伤的歌曲，形象也更加成熟，也开始尝试不擅长的快歌，以拓宽自己的歌路。但是无论如何，这首《今宵多珍重》都会被视为经典中的经典。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身

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

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南方姑娘是由民谣歌手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民谣歌曲。南方姑娘初听的时候并不惊艳，似乎还有点难听的感觉，尤其是平缓的吉他和歌声并不能在第一时间抓住听众。不过好在好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绵长醇厚，百听不厌。稍对赵雷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赵雷是住在北京老胡同里的独立音乐人。他说他写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他的一个邻居。这个南方来的姑娘应该是在北京北漂的，但她时常表现出的乐观状态让赵雷有些许感触，于是写下了这首歌。南方姑娘这首歌配上赵雷的嗓音和旋律，仿佛能够把人拉回到那个绿皮火车轰鸣的年代。慵懒的声音，唯美真实的画面，让听众也随着歌者的目光沐浴着南方姑娘的荣光。故乡对每个游子的魔力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南北差异巨大的时候，歌中姑娘的思念之情从开头蔓延到结尾，给人深刻的印象。南方姑娘乐观的生活状态安慰着时光，安慰着赵雷，也安慰着所有郁郁不得志的北漂的年轻人。一起来听赵雷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86年五月的一天，首都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地改造的舞台。让世界充满爱的前奏音乐响起来，当时最出名的100名歌手从两侧登上舞台，他们手拉手肩并肩，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在内地流行乐坛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当时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曲最为引人瞩目，一首是美国 Michael Jackson 作词作曲的 We Are The World， 另外一首是罗大佑主创，港台众多明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在那个时候，中国录音录像总社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向郭峰建议说，他们都敢做60人的演唱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100名歌星的合唱会呢？这个建议和郭峰的想法不谋而合。当时郭峰手里正巧有一首刚刚做出来的《走向明天》，于是在这首歌曲的基础上，郭峰、陈哲、刘晓林临时组建了一个主创小组，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和东方歌舞团的支持下，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期录音马上就可以开始了。但是麻烦也就来了，陈哲对于这首歌曲的填词始终没有确定，甚至于在录音前的最后一天的夜里，陈哲还在录音室地板上填词。在录音当天，百名歌手陆陆续续走进录音棚的时候，已经感觉被逼到墙角的陈哲才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折磨。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

0: 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生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雀跃欢唱，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4: 神奇的故事世界。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少你我往花光心底，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日太执信。

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家里面，你就不像我有。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

0: 漫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迷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在南阳使用调频93.2，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

0: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0: 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

0: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2003年，歌手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专辑发行之际，唱片公司为了造势，举行了一个活动，叫做“挑战198”，也就是骑单车从台北到台中，一共198公里。当时已经43岁的周华健要跨越半个台湾，而且那么多山地，骑单车谈何容易？然而不服输的华健毅然答应了。为了鼓励陷入困境的滚石唱片，为了台湾的经济危机，更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音乐坚持。当车队到达终点的时候，周华健哭了，一直以亲和形象示人的歌手流下了眼泪，而这些眼泪可以说是对于这些年的音乐坚持而流的。自己经历的高潮和低谷，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在这一刻随着身体的疲劳在公众面前流了下来。那次活动的视频后来制作成专辑中歌曲《在云端》的 MTV， 其实也是在不自觉地预示着，从这首歌开始，周华健终于打通了自己身上的瓶颈，开始往属于自己的音乐上走了。来自于周华健不太一样的专辑，不太一样的歌曲。

0: 天灰云遮日，旷野烟雾弥漫，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
1: 期盼云开雾散，可见冬日的暖阳，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伴随着归家的儿郎。

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

0: 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
1: 但我